民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叫做送别。城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无尽的离别愁绪，它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描绘出了友人分别时的场景。这首歌经历岁月的洗礼，被无数人翻唱，每一个版本都有着不同的味道，但那份浓浓的情谊却始终不变。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的民谣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

0: 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神速减肥。在城里，除了动物园以外，还有一座动物监狱，也是专门关动物的。在很久以前，人类专门的猎杀野生动物，想独霸地球。到笨狼生活的年代，人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人类一方面想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又害怕野生动物，就建造动物园，把野生动物关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自由地生活在森林里，就像人类自由地生活在城市中一样。生活在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只顾自己快乐地生活，从来不像人类一样在开会啦、学习啦、涨工资啦、评职称啦等等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他们也懒得成立自己的警察局啦、委员会啦、主席团啦等等重要的组织，因此城里的警察局就不得不管森林里诸如大象打架、猴子偷桃之类的事儿，城里就不得不增设一座动物监狱。笨狼贩卖假钻石项链的案子当然也得归警察局管。警察局长听说笨狼犯了诈骗罪，连忙召集全体警察开紧急会议。局长痛心地说，你们瞧瞧，多老实的一只小狼，一转眼就变成骗子。所以呀，不管是谁，要想一辈子不犯错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要每天给自己敲警钟。因为局长以前对笨狼的印象不错，他怕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干脆不管这个案子，而是让警犬阿黄直接把笨狼送到法官面前。法官小时候是个夜哭狼，他一哭，保姆就用狼外婆的故事吓唬他，你再敢哭一声，就让狼外婆把你吃了。法官对狼当然没有什么好印象。法官说，世界上有哪只狼不喜欢干坏事呢？这案子不用审了，马上把他送进监狱关6个月。这6个月，笨狼的生活过得真不赖。阿黄每天给笨狼送6顿主餐，另加12碟甜点心和1000克水果。头一次来送东西时，阿黄说，我骗了你的钱，还害得你坐牢，是很不应该的。笨狼说，那你快去对法官说，把我放出来吧。阿黄转转鸟溜溜的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6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

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六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

比如说小蚂蚁的家我就进不去。可是不对呀，山羊妈妈的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又进得去呢？这墙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嘛，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进不去呢？没听说过有谁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把家安在房子外面呀。笨狼踮起脚尖从窗口往里瞧，小床、花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现在为什么住不进去了呢？对呀，以前住这儿的是笨狼呀，现在不还是笨狼吗？棕熊先生刚刚叫笨狼什么来着？对呀，小肥猪。笨狼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想，最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小肥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我也不是笨狼，因为这房子证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可以先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笨狼到哪里去了，我怪想他的。笨狼一低头看见了胸前挂着的小牌子，哈，我是笨狼，一点不错。笨狼对房子说，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我自己造一座小房子住。笨狼动手建起小房子来，他想自己造的房子一定得装得下自己。地基砌好了，笨狼站到地基中央试一试，看装不装得下自己。他站进去就没再出来，因为他想这房子反正是给自己住的，一会儿砌好了还得进门来，不如现在就在房子里不出去。全凭自个儿造一座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笨狼站在房子中间往四周垒砖头，他从早到晚一直干，干到累得腰酸背痛，总算把房子砌好了，现在只剩下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了。笨狼把脑袋伸出房顶，对满天的星星说，晚安，我可得好好睡一觉，真累啊。笨狼把房顶堵上了，他没有听到星星们正在笑他。笨狼这一觉足足睡了7天7夜，他不明白这一夜怎么那么长，长得总是不见天亮。笨狼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盼望天亮，盼累了接着睡，睡够了又睁大眼睛接着盼。突然笨狼听见聪明兔的声音，笨狼，笨狼。笨狼从地上噌地跳起来，大声地喊，聪明兔，我在这儿。他想打开门去见聪明兔，这才发现原来忘记给小屋造门了，更别说窗子，难怪这一夜这么长，原来我把白天关在外面了。笨狼拍拍自己的脑袋，笑嘻嘻地说，他要是知道这已经是第8天的上午，准会叫起来。哎呀，我睡了一个星期吗？一个星期有那么多天，那么多天里我没吃好吃的东西，这哪行？聪明兔看见草地上立着一座古怪的圆塔，里面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觉得好奇怪，就连蹦带跳地去找棕熊先生、羊妈妈和小松鼠。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圆塔拆开，往里一瞧，哟，这不是笨狼吗？没错，这就是原先那个精精深深的小笨狼，他把自己关在塔里，以神奇的速度减去了一身的肥膘，现在再也没有谁会错把他当成一只小肥猪了。笨狼轻轻松松地走进了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小床上，床底下的旅游鞋也很合脚。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巴。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

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唉，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裤子的汗衫。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都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笨狼一边给大家发衣服一边说。可是大家穿上衣服后，不但没能感到丝毫凉快，而且汗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了一片湖水了。聪明兔一边脱下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说。笨狼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到他们说热了。笨狼特意定做了一批小号的汗衫送给住在树上的知了。这话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个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都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聪明兔安慰道，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都把我们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不信。回到家里，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就起身倒了一杯水，水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把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天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太阳光都放进冰箱里了，要不是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太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下雨天，天亮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笨狼穿上鞋套，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先生，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是呀，好凉快呀。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高兴地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你们平时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
本郎。

糖，心里甜滋滋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

0: 本郎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背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背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哗哗哗往浴缸里灌水，等水满到不能再满了，笨狼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照书上说的吸一口气，头平放在水面上，双手往前滑。对，没错，浮起来了，浮得很好。笨狼一点儿也没发觉是自己的双腿和双肘搁在浴缸边上，完完全全把自己挂了起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我自己教会了自己，真聪明。笨狼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中那只湿漉漉的笨狼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笨狼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游泳馆，青蛙妈妈正在教胆小的青蛙小妞学游泳。青蛙妈妈说，好宝贝，跳下去吧，一点儿也不要怕。那么多的水，我害怕呀。青蛙小妞直往妈妈怀里钻。小青蛙，别害怕，看我来表演，保证让你乐开了花。笨狼一边哄青蛙小妞，一边伸伸臂，弯弯腰，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哎呀，冷水直往嘴里灌，身子直往水底沉，双手双脚乱扑腾一阵，笨狼不见了，水面上只见一串水泡在冒。花背鸭看见了，一个猛子扎到水底下，把笨狼拖出水面。青蛙妈妈动作快，赶紧丢下一个救生圈，套进了笨狼的脖子。可怜的笨狼趴在地上吐冷水，等他把肚子里的冷水吐完的时候，地上准会流出一条小溪流。青蛙小妞看见了，一边蹦蹦跳，一边拍着巴掌呱呱叫，快来看，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奇怪奇怪，真奇怪，笨狼的肚子像个水塔。妈妈听了很生气，小姑娘没礼貌，妈妈要把你的屁股揍。屁股挨揍会痛的，青蛙小妞双腿一蹦一蹦飞快地逃，青蛙妈妈也一蹦一蹦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妈妈追上了，青蛙小妞一着急，稀里糊涂地蹦进了游泳池。一跳到水里，青蛙小妞就游了起来，因为青蛙家族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妈妈妈妈，你快看，水里真好玩，我再也不害怕了，青蛙小妞说。这可得感谢笨狼，是他的特殊教育法起了作用，花背鸭笑着说。青蛙妈妈和青蛙小妞眨着快活的大眼睛，笨狼，谢谢你。青蛙妈妈带着青蛙小妞开心地游走了，花背鸭领着学生们开心地游走了，池边只剩下笨狼。笨狼开心吗？哦，不，当然不开心。笨狼想，我是照着书里写的方法游的，为什么不管用呢？一定是那些书在骗我。蹭蹭蹭，笨狼跑回家，抱来了那堆游泳的书，哗啦啦，教游泳的书全被丢进了游泳池。我要让你们这些骗子也尝尝肚子里灌冷水的滋味，笨狼说。那些书一本又一本，好像小小船，全都浮在水面上。笨狼看傻了眼，原来你们只是一些会自己游不会教别人游的书。
1: 那是我的书，我的书。
0: 毛驴大伯急红了眼，飞身去救书，顺带一脚把笨狼踢入了游泳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
3: 局长一遇上难题就喜欢找文件，如果文件上找不到答案，就会发动全体警察翻书。局长开始找文件，找了1个小时没有找到，于是局长就让秘书找。女秘书找了2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不让狼当警察的文件，局长又发动全局所有的警察一起找。警察们撅着屁股在文件堆里找了3个小时，结果还是没有翻到任何关于不让狼当警察的条款。局长一声令下，通通到图书馆去翻书。警察们一起拥到图书馆，一会儿又一起拥出来。警察们终于找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在很久以前，狼和犬是一家。原来狼和犬是一家，那么警犬能进警察局工作，笨狼当然也能了。于是笨狼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当上了警察，但是别的警察拒绝和笨狼搭档，他们说和笨狼在一起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缺乏安全感。瞧瞧那两排狼牙，他们小声嘀嘀咕咕。要是你看过警匪片和侦破片，你就会知道一个警察找一个好搭档有多么重要，你也就能理解笨狼现在是多么伤心。笨狼去找牙科医生，医生，请把我的狼牙锯掉吧。但是医生不答应，小护士也不答应，他们把诊所的门砰地关上，差点把笨狼的鼻子夹在门缝里。局长只好叫来警犬阿黄，让他当笨狼的搭档。警犬阿黄欢天喜地地来了，看样子阿黄对自己能和笨狼搭档感到万分荣幸。别看阿黄在森林里总是鼻孔朝天，在警察局里他就只能鼻子点地了，如今能和笨狼作伴，他高兴的只晓得围着笨狼打圈圈了。笨狼和阿黄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追捕毒品贩子大脚阿文，他俩花了一整天时间跟踪追击，从城南追到城北，从城北赶到城西，最后在城东的码头上没费一枪一弹就抓住了这个坏蛋。笨狼和阿黄原本是想拔出枪来大喊一声，站住，我是警察，好好抖一抖警察的威风，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刻全忘了，他俩竟然不约而同地使出了牙齿。倒霉的大脚阿文两半屁股全没了，关进牢房后他不能坐，只能整天趴着。大脚阿文要在牢里趴整整20年，等他出来的时候，胸前一定会结起厚厚的茧子。局长表扬了笨狼和阿黄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指出，在笨狼和阿黄执行任务期间，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88辆汽车相撞，56辆列车跑错了方向，5234位市民拥到精神病院门口要求住院治疗。因为尽管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看见狼和狗结伴在大街上跑还是吓坏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市民们说。为了全体市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辞退你，局长说。笨狼想不通，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立了功，为什么要辞退我？局长已经喜欢上了笨狼，但要让全体市民也喜欢笨狼，局长觉得很难。局长说，辞退你的理由是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局长没告诉笨狼，如果笨狼不回到森林里去，就会被关进动物园，反正人们不能容忍一只狼在街上跑。局长把笨狼领到镜子前，让他自己看。啊，真的是不一样，笨狼承认。警犬阿黄呢？你们也辞退吗？
4: 不，警犬阿黄仍然留在警察局。
3: 为什么？

0: 吗？
1: 因为警犬阿黄也长得跟你不一样。
0: 局长就把警犬阿黄叫到镜子前，让笨狼自己看。要让笨狼看出自己和警犬阿黄的区别来，还真不容易。好在有局长在一旁不断提醒，笨狼才终于看出来，哈，这是真的。局长亲自开着警车把笨狼送到森林边，笨狼下了车，用一根棍子挑上自己的包袱，难过地走了。
1: 嗨，以后警察局碰上什么难办的案子，我会来找你帮忙的。
0: 局长大声说，笨狼这才高兴起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

0: 奔赴山海。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钻石项链。你做梦也想不到，笨狼再次进警察局，不是去帮局长办案，而是被警犬阿黄指控为骗子，给关进大牢。虽然笨狼从前一心想当警察，但好不容易当上警察后，又冤冤枉枉的被警察局长辞掉了。笨狼当时挺伤心的，但一回到森林里，就把不痛快的事儿全忘了。森林里的树每年都长新的叶子，笨狼心里装的事儿也每天都是新的，所以当有一天警犬阿黄哭丧着脸跑到小木屋来找笨狼时，笨狼吓了一跳。警犬阿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警察，如果你的亲戚里头没有谁在警察局工作，突然有个警察来敲你的门，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笨狼一看见阿黄，就猛地想起自己平时干过的一些坏事儿，比如说小时候尿湿过大熊伯伯的裤子，锯断过红狐狸小姐的高跟鞋鞋跟儿。笨狼的心慌慌的，他一个箭步窜上了窗台，也不怕摔痛屁股摔折腿，打算从那里滚出去逃走。警犬阿黄死死抓住笨狼的尾巴，笨狼没法跑了。笨狼，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没人愿意和你搭档，是我帮了你，你欠着我的人情，现在你也得帮我一个忙。阿黄说。听阿黄这么一说，笨狼确实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差不多是上个月吧，自己也穿过阿黄那样的制服。其实笨狼就算没和阿黄一起当过警察，就算从前一点儿也不认识阿黄，只要阿黄说让笨狼帮忙，笨狼也一样会拍着胸脯满口答应。阿黄说，
2: 我小姨的姑母的表侄女在毒蜘蛛的工厂里做钻石项链，毒蜘蛛没给他发工资，只给了他这一袋钻石项链，他让我帮忙找找销路。你知道我是个警察，工作很忙，没时间推销，你反正没事干，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
1: 阿黄打开一个手袋，掏出了十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笨狼问，这项链多少钱一条？
2: 城里的商店里卖100块，我便宜点给你，只要50块，保证让你有赚头。
1: 笨狼觉得原本是100块钱的一条项链，只给阿黄50块钱一条，实在太不够朋友了。他从床底下找出装钱的罐子，交给阿黄，你数一数这里有多少钱。看到钱罐，阿黄双眼发亮，飞快地数开了，
2: 1、2、50、300，一共是700个森林币。
1: 这700个森林币是狼爸爸刚寄回来给笨狼做生活费的。你给我留下20个森林币做生活费，其他的都拿走吧。笨狼说。
2: 留下20个森林币太多了吧，你只要把项链卖出去，钱就回来了。我看呀，留5个森林币就够了。
1: 阿黄一边往手袋里塞钱，一边说，
2: 你把这项链卖出去，能赚回一大笔钱。其实这件事情算不上你帮我的忙，而是我又帮了你一个大忙，你又欠着我的人情呢。
1: 阿黄带着钱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笨狼走出小木屋，带上10条项链，沿着森林大道出去叫卖，卖钻石项链了，谁要买钻石项链。笨狼才喊了一嗓子，红狐狸小姐就蹬着5寸高的高跟鞋咯噔咯噔地来了。红狐狸小姐把一条项链套在狐皮大衣上，美美地伸伸脖子扭扭腰，问道， 这项链多少钱一条？笨狼说，城里的商店卖100块钱一条，阿黄便宜点给我，只要50块。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他给我留了5个森林币做生活费。
2: 到底多少钱一条？
1: 红狐狸小姐不耐烦地问。笨狼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一条。
2: 笨小姐今天高兴，就大方点，给你20个森林币吧。
1: 红狐狸小姐扔下20个森林币，咯噔咯噔地走了。胖胖的棕熊先生舔着大肚子，笑眯眯地来了。
2: 笨狼呀，你把项链都卖给我，10块钱一条，好不好？
1: 笨狼说，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那是我爸爸刚给我寄来的。
2: 你想想，这里有9条项链，我一共给你90块钱，9比7要多呀。
1: 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给你的不是森林币，是城里人用的钱，你用这些钱就可以到城里去买东西了。
2: 棕熊先生给笨狼一块巧克力，和和气气地说。
1: 笨狼觉得这价钱有点不太对头，但是一时之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况且巧克力吃在嘴里甜得让他说不出话来。
2: 棕熊先生把钱塞在笨狼手里，把钻石项链都拿走了。
1: 棕熊先生喜滋滋的，他知道最近森林币涨价了，一个森林币拿到城里可以从城里人手中换到1块9毛钱。这个比价是棕熊先生刚从全球信息报上看到的。为了不让森林里的居民

摆在商店的柜台上，一会儿功夫就被太阳晒没了。红狐狸小姐也哭哭啼啼地来了，她的狐皮大衣上印了一行水迹：“我的衣服太难看了，我不。”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储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

0: 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

0: 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聆听光良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等你，这首歌是深情时的代名词。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记。光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等一个人的执着和煎熬。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恋爱脑呢？光良把爱情里的盲目和傻气唱得又心疼又真实，太天真太相信永恒。这首太天真副歌的高音像极了在爱情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清醒的自嘲。

下面这首歌《烟火》，光亮说这首歌写的是瞬间即永恒，烟火这个意象被他唱得浪漫到骨子里，就像爱情里那些短暂却耀眼的瞬间，虽然转瞬即逝，却足够照亮整个青春。

加拿这首歌堪称爷青回的时刻，无印良品时期的光良和品冠一起唱的这首《掌心》，把少年对爱情的迷茫和渴望唱得干干净净。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这种青涩又真挚的告白，现在听来是不是比土味情话动人一百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这首《不会分离》是光良为汶川地震创作的歌曲，却唱出了所有分别时刻的不舍。就算有一天要分离，我还是无法忘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忍不住鼻酸。

0: 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唱的《少年》，这首歌轻快的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坚持，听完突然觉得或许我们都该像光良的歌一样，永远保留一份纯粹，永远相信美好。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

0: 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五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

0: 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1: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0: 运行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
3: 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赴俄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
6: 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
5: 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 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 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

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

0: 银行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2: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4: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3: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5: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7: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8: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7: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9: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2: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6: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

0: 余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正高标准、严要求、快节奏推进中，力争年底前主体完工，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礼赞新时代，致敬劳动者。定远张桥镇以高水平承接转移、高质量升级发展为核心逻辑，打造双圈互动产业转移承接基地。2022年开工建设张桥镇轻纺产业园，2025年园区工业产值15.2亿元，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轻纺产业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滁州市地处江淮分水岭，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属于重度缺水地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用水需求持续增长，加之近年来季节性干旱频发，城市供水保障面临严峻挑战。为从根本上解决大滁城供水安全问题，滁州市于2024年全面启动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及引江入滁永久工程。目前这项总投资18.1亿元的重大民生工程正高标准、快节奏推进，力争2026年底前主体完工，将长江水引入黄栗树、沙河集、城西三座水库。请听滁州台记者杨思慧、徐基山、朱振宇的报道。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赵店水库加压泵站施工现场，作为引江入滁的两大核心泵站之一，工人们正在进行泵站主体结构施工。赵店泵站近期设计流量每秒10立方米，总装机容量6400千瓦，建成后将成为整个供水线路的心脏，将长江水逐级提升送往数十公里外的水库。现场机器轰鸣，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各道工序衔接有序。记者了解到，

0: 泵站基坑最大开挖深度超过16米，且紧邻水库，地下水丰富，施工难度不小。中水淮河公司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二标段项目经理李有德：
1: 泵站主要施工难点在深基坑和取水口，为了防止渗水，采用土围堰结合钢板桩止水帷幕工艺，相当于给基坑穿了一层防水衣。通过优化施工组织，多结构平行作业，每天安排100多名施工人员，两班倒作业，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具备通水条件。
0: 像赵店泵站这样的关键节点工程，引江入滁项目共有14处，在全县最具挑战性的节点，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施工团队采用直径4米的岩石顶管机进行掘进施工。这是目前华东地区水利工程中最大口径的顶管。针对复杂地质条件，施工团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平均每天向前掘进8.5米左右。在全椒县境内的另一处输水管道辐射现场，大型吊装设备将一根根内径 2.6 米的运力钢筒混凝土管精准放入开挖好的基坑中，这也是全省水利工程项目中使用的最大管径供水管道，单根重达数十吨，全线采用双管辐射，仅全椒段就长达20公里，施工人员正按照既定计划加快向前推进。安徽水利总院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一标段项目负责人赛春雨：
2: 我们采用的是内径2.6米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全线双管并行辐射，现场呢配备了10台350吨的履带吊进行这个吊装作业。通过这个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流水施工作业，目前呢每天辐射线路长度在150米左右。
0: 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四马山引江水道向境内几座重要水库补水，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兼顾改善农业灌溉和河道生态。工程批复投资18.1亿元，建设工期22个月，工程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滁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滁州市水利规划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李勇：
3: 工程建成后，近期年补水1.37亿方，远期年补水2.1亿方，惠及人口约140万人。目前14处关键节点工程已全面开工，累计完成投资超60%。下一步，我们将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牢记为民初心，精心组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安全保工期，以质量保进度，力争早完成，早发挥效益。
0: 天长台吴开元报道，4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姚志江一行赴天长调研养老托育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天长智慧英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天长市第二幼儿园、天康幸福院、二凤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地，实地查看服务环境、功能布局及配套设施，详细了解天长在普惠托育供给、社区养老服务、医养结合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与成效。调研中，姚志江对天长在一老一小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天长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聚焦一老一小最迫切的需求，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织密服务网络，要特别注重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积极探索物业加养老、托幼一体化等新模式，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本台综合消息。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礼赞新时代，致敬劳动者。在南桥区龙盘街道中都社区致敬劳动者春日送暖主题活动上，社区为优秀一线劳动者颁发了最美劳动者荣誉奖状，让平日里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成为全场焦点。表彰结束后，一场趣味游园会热闹开场，套圈、抽盲盒、吹球进楼等小游戏轮番上演，并准备了实用小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劳动者们在轻松互动中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活动开始前，社区工作人员还走访慰问了坚守岗位的保安、保洁人员及快递小哥等劳动群体，为他们送上了暖心礼物。 同样在同乐街道万桥社区，一场以万新巨桥党建品牌为引领的庆五一文艺汇演暨第一届邻里节正在开展，旗袍秀拉开了活动序幕，气功、诗朗诵、黄梅戏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趣味投壶等互动游戏穿插其间，拉近了邻里距离。社区还为快递小哥或者司机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慰问，礼赞他们风雨兼程的辛勤付出。五一期间，定远县藕塘镇令狐山庙会火热举行，青年庙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当地打造非遗加体验文旅场景，川剧变脸、打铁花等非遗绝技点亮夜空，呈现出一幅昼赏民俗、夜观星火的沉浸式画卷。庙会期间，乡村好物市集与特色农产品展销同步登场，游客在品味文化的同时尽享乡土风情，让传统庙会成为拉动春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五一假期为丰富游客假日生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全椒县马掌镇在复兴湖基地启动五一预热活动，提前解锁假期精彩。湖畔烧烤区炭火正暖，人们围坐一处共享美食，不远处手工体验区参与者执扇为纸，以漆作画，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一幅幅独具匠心的作品应运而生。在特色体验区内，马场山茶品鉴让大家领略本土特色农产品的独特风味，感受茶叶的回甘与韵味，了解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成果。环湖快艇体验项目备受欢迎，参与者们乘坐快艇驰骋湖面，饱览湖光山色。除预热活动中的精彩内容外，期间当地还将推出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将红色旅游景点、乡村记忆馆、生态农庄与环湖景观串珠呈现，游客既能追寻红色记忆，又能聆听乡土故事，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人文与自然的双重浸润，让一方水土焕发新生机。经过精心筹备，明光涧西六坊体验馆将于五一假期正式开园迎客。明光涧西六坊体验馆涵盖酒坊、豆腐坊、榨油坊、美食坊、养生坊、戏水坊六大特色体验板块，深度围绕乡村康养、非遗体验、烧烤露营、团建互动、休闲娱乐及农家美食六大核心功能布局，全方位挖掘本土乡村文化与传统技艺内涵。在这里，游客可以告诫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原生态乡村风情，触摸传统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此次涧西六坊体验馆的开园，是涧西镇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擦亮涧西乡村文旅名片，带动乡村消费，促进村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本来记者楚伟、关天阳报道。对定远县张桥镇而言，轻纺业属于无中生有的产业。张桥镇以高水平承接转移、高质量升级发展为核心逻辑，打造双圈互动产业转移承接基地。2022年开工建设张桥镇轻纺产业园，2025年园区工业产值 15.2 亿元，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轻纺产业园。在定远县张桥轻纺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高速运转，一道道生产工序在自动化与人工协作中精准衔接，通过精准招商吸引江浙等地纺织企业家落户，带来先进技术、设备订单与市场观念。产业急剧激活了乡村发展，产业园通过强化产业链招商，对接头部企业，并鼓励已入驻企业吸引上下游客户，优化营商环境与要素保障，加快硬件建设，并成立产业链党委，提供保姆式服务。同时推动产学研融合，与江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合作建立孵化车间，成功实现各环节高效协同发展，硬实力、软环境让企业主动找上门。从定远籍企业家返乡到江浙客商入驻，产业园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为了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村民，张桥镇成立了定远县首个共富工坊，专门承接产业园木架托盘、废纸管、废泡沫等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进一步巩固协同发展成果。如今的张桥轻纺产业的蓝图正越画越大，产业园二期建设已启动规划，目前已有30多家企业表达入驻意向。从一片空地到产业新城，从农业大镇到纺织重镇，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轻纺产业园。明光台彭军报道， 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加，大型商超作为人流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成为假期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明光市消防救援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大型商超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全

0: 监狱筑牢，五一假期消防安全防线。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重点商超内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进行逐一核查，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堆放杂物、堵塞占用、封闭封锁等隐患问题。仔细检查灭火器、室内消防栓、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配置是否齐全、完好有效、定期维保可用。同时认真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日常防火巡查记录等，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指出问题，明确整改要求。本来记者叶林静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天气整体晴雨相间，气温适中。前期以多云天气为主，中期有弱降雨，后期天气转好，总体适宜市民出行游玩、探亲访友与户外休闲。市气象台副台长林尊斌表示，预计五一假期期间，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21到25摄氏度，其中2号有一次降雨过程，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南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22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9年，拥有着温婉声线的刘惜君为电视剧《小欢喜》献唱主题曲《时光慢旅》，知性的诉说着一代人的故事。歌曲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歌词透出了一种欣慰和一种前行的力量，温柔敲击着听者的心。刘惜君在歌曲当中淡定地讲述着人生必经的阶段，成熟而又温暖，让听者在这恰似云淡风轻的温柔中，却能够感受到前行的坚实力量。

2019年，刘惜君还为都市青春爱情剧《鳄鱼与牙签鸟》演唱了片尾曲《空白的记忆》，通过抒情流行的曲风，描绘了为情所困之人对过往记忆的复杂情感。清透治愈的音色和空灵飘渺的声线，歌曲从低吟浅唱推向情绪爆发，娓娓道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文艺爱情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5: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45次秋友还有福利呢，
5: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5: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

0: 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滁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2015年，金志文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希望能够创作一首歌，对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有所体现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之下，远走高飞便创作了出来。他希望听到的歌迷朋友对美好自由的生活有所向往，他包揽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还邀请了音乐人王耀光为歌曲填词。这首轻摇滚公路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曲风偏向于公路乡村轻摇滚，仿佛能够通过旋律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不仅是寻找音乐初衷的作品，也是他在寻找自我中所创作的歌曲。

2015年，金志文还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唱作了主题曲，而且是同名主题曲，叫做《夏洛特烦恼》。担任制作人，他用最温柔深情的声线，将电影中的故事唱得感人至深。歌曲中养耳又养心，一经推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金志文醇厚深沉的声线，唱出了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心声，也唱出了对身边人的眷恋与珍惜。

2016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叫做《那盏茶》，以茶为意象，以古风为基调，歌词通过一盏灯、剑已消等意象，营造出悠远深沉的意境，核心主题围绕思念。

0: 在2013年金志文的专辑《梦想家》当中，有一首他和关喆合唱的歌叫做《老友记》，描述的是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支持的情感。这首歌以其温馨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1: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金志文。金志文在2016年为了表达母爱，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姑娘》，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歌曲的名字《中国姑娘》取代了传统的妈妈或者母亲的词汇，映射出了在他眼中母亲的形象是温柔美丽的，体贴贤惠的。歌词中参考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内容，使得歌曲既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充满了深情。朴实无华的歌词，情感真挚，金志文的演唱风格朴素而深情，通过清亮自然的音色和饱满的情感，编曲简洁而不失情感的力度，适时地加入了陶笛和大规模的和声，煽情而不滥情。整首歌曲在情感线上由浅及深，通过气息的收放和真假音转换的技巧，传达出了深深的母爱之情。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8: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